你知道为什么要开冷气吗？因为想要凉点。没错，现在是下午两点了，很热吧 ？Hello， 我是蔡哥啦。好，那要记得收听正大之声哦，拜拜。

0: 午四点钟，傍晚时分，
1: 迫不及待要下班下课回家好好放松了吗？
0: 和我一起收听政大之声 FM88.7，所谓如云，陪你一起理解所谓生活。你好，我是魏如云。

0: 晚上六点，希望你现在在下班的路上。我是四方夜主唱阿三。如果觉得生活快要喘不过气了，赶快转开 FM88.7，正大之声一定来救你。
1: 老公，快点接电话，
0: 我也会救你哦。

它就只关于懒，写歌懒，写好懒的路，懒得想押韵，所以我押 kangaroo。 但我相信懒得一定有懒福，只要懒洋洋我就能够满足。我懒得洗头，所以出门都戴帽，我懒得花钱，口袋只剩钞票。

脚唱独角戏，好不想前进，好不想蹲轮，之前还要有前戏。这是懒人也是赌神，我赌今天不点名可以不用出门，不出门每天还是喊累，谁好累好累，我好废好废。我想要当个帮主，如果有懒人帮，当你需要帮助，抱歉我懒得帮，我就是这么懒，这么怕麻烦，那一点点功名我才不稀罕。最爱的棉被到哪都能睡，不管我在上课上班还是开会，我的睡意比别人多了好几倍，你就到处去说吧，我就是废。

就算胸前挂个大饼我也会饿死，就是这么懒我就是这么懒，没有情调的人不懂得浪漫，懒都好嘻哈 Lazy say hip hop Lazy forever 是我的文化。

0: 现在是晚上的12点整，新的一天到来咯，要赶快休息才有力气继续朝梦想前进。正大之声 Always Around You。
1: Vacation.

凌晨三点了，还在忙报告的你要继续加油，同时也要好好的保重身体，别累坏喽。正大之声 Always Around You。

跟世界说早安最好的方法就是到外面走走，政大的环山道是个不错的选择哦。政大之声 Always Around You， 现在是早上7点钟。